0: 感情，因为我说我算感谢还是来得去，我是没道理。什么要坚持落到你那边兄弟上，托等阿 K 让我们自个搞到。
1: 来，我们来感谢掌声，这个一个，
2: 没道理，这三亚的土地你才不让你来。
1: 什么老板，
2: 阿 K 来做什么了？